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亮先生和高燕女士，董鑫先生和张俊霖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Welcome back.

0: 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2: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3: 欢迎收听9:00-9:30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4: 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4: 这两天上班明显感觉到啊，就是路面上味道变得清新的多了又多，因为一年一度的桂花飘香的时节到了。我们电台门口有个小花园，里头有两大株桂花树，每

0: 到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丹桂飘香，离老远就闻到那个香味儿啊。
1: 对对，其实我记得啊，前两天我想起来，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之所以留在南京啊，是因为有一年来南京旅游的时候啊，闻到这个桂花香，然后
0: 真的
1: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脑海中一直浮现这个画面，说我一定要留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桂花香太好闻了，所以说这个可能啊，我们就是因为某一个原因，又不再是形式上的这种美观了，
0: 对，
1: 更多是注重一些功能和实用性方面的。那比如说像王老师，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可能比较喜欢乐器，
0: 哎，
1: 比较喜欢唱歌，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家里面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私密的空间，而不是像之前是过于的只是追求形式上，偶尔要把房子装出来之后是那种给人感觉富丽堂皇的感觉，是给别人感装出来是别人家，是吧？
0: 对对对。
1: 而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就是我怎么样取悦自己，我让我所处这个空间的人感觉到是舒适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就像我昨天啊，其实昨天的话，我一共出了两套案例啊，一共两套，一套呢是在瑞安翠湖山，他家的效果图出来了。这效果图呢，我们当时在做一开始第一版方案呢，做的是这个意识啊，意识极简
0: 的，
1: 对对对。然后呢，他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的考虑啊，因为他家现在正在做土建嘛，这土建呢，它相对它的这个周期来讲拉得很长，那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设计，那后来呢，他就跟我商量，他说王博，不好意思啊，我想颠覆性的改变我原先的一些想法啊，当然了，这个肯定对你的工作量会加大很多，跟我沟通了啊，然后沟通之后我说这也没关系嘛，你喜欢什么呢？他说最近啊，我经常在网上看啊，就是看一些博主家，或者是因为知道房子装修了嘛，大数据分析出来，然后给他推送一些这个装修的案例。他说我特别中意有一款设计的风格啊，但我不知道叫什么，他就直接发给我了。哎，我一看，哎，我这不是托斯卡纳吗？
0: 哦，
1: 哎，我说这个挺好的，而且现在确实，它是一种趋势啊，因为越来越接近自然系嘛。所以他就推给我，推过之后呢，他说你看我家这个房子是否能匹配？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可能性不大，因为你的地下室呢采光不是很好。这种装修风格呢，它是要具备很强的自然光。他说这样子，那我想办法把天井的空间扩大一点，采光面加大。哎，你看这时候想法就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啊。
0: 更大胆了，
1: 哎，更大胆了。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愿意土建这块施工这块再进行改动也不是不可以啊。然后说这样吧，我先设计，然后昨天呢把设计方案出来了发给他之后呢，他一看说家里面人看到之后都很喜欢，我们决定了还是用这种装修风格。
0: 哎呀，
1: 然后他问我，就是你这个设计里面用的这款地砖我们现实中买到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完全可以啊，我们的总部汉中大街八号展厅里面就有这款砖，
0: 直接就有。
1: 对，这款砖呢叫莱姆石，我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不一定知道啊，因为他最近才火起来的，尤其是很长时间没有装修了，可能对这块不是很了解。不了解也没关系啊，你可以有空的时候到我们的展厅去看看。我们的展厅呢在汉中大街八号，里面有很多最新的一些建材，这也是我们公司啊金管家啊，包括大白，包括我们很多设计师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把一些最新的一些趋势、一些用料，尽有可能的放在我们展厅里面，呈现出来，让大家呢在百忙之中啊，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看了之后呢，就眼见为实嘛。你说，哎，我们这种设计方案设计的再漂亮，你能不能落地呢？这是个打得大的问号。其实我们跟大家一直在讲，就是我设计的所有的方案，一定要保证是可落地的，对吧？现实中有匹配的材料，包括匹配的家具。昨天晚上夜里面，我有一个顾客还跟我在聊，哎，说这个，家里面正在进入收尾阶段了，准备在买家具。买家具他问我，他说我找了好多这个家具建材成哦，看来看去都不太满意，要么就是样式不满意，要么尺寸就生成那些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我首先是我在我的案例中经常会用的一些产品啊，包括一些设计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些设计点啊，但是如果说对你房子来讲，它肯定是因地制宜的，不一定就是说我刚刚讲这个东西呢适合你家。但是呢，我想就是说一个产品它肯定是摆放在这空间里面，首先它用起来舒适的，第二个美观性呢是符合你的审美的，
0: 对，
1: 还有第三就是它的预算呢也是符合的。我不能把这样东西拿过来的时候这三点都不符合，让你感觉很迁就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有待商榷了。每一件产品都是如此哦，
0: 是
1: 啊，不是说我们说好，我们这刚刚讲的这套门就是这样子，瓷砖、地板、洁具、橱柜啊、移门、五金，就包括家里面的软装，哇，太多了。
0: 是的，能说到这方方面面的细节太多了。然后很多人包括担心设计图是一个样子，然后实际落地能否完成，基本上就是设计师。

0: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桥梁，把大家愿景当中希望达成的效果跟现实当中可以匹配的材料做一个很好的嫁接。所以大家也可以相信啊，就是金管家装是我们80多位设计师，大家有足够的经验和信心帮助大家完成。如果说你也想看一些比方说案例的设计效果跟最终成型的对比视频，其实在月月的微信朋友圈里头也有发布，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月月的微信号啊，就是直接去搜索，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啊。
1: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 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欢迎咨询。
2: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0: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3: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家装的很多一些设计点啊，我们很多朋友容易忽视的，其实最重要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功能的分区啊。
0: 嗯，
3: 因为功能的分区呢，它就决定了将来的你的房子使用的舒适性。
0: 对，
3: 哎，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影响的舒适性呢？因为你功能区如果规划不好的话，会影响到动线。
0: 嗯，
3: 其实牵一发动全身，你的动线规划的不好的话，那你在里面操作的时候，包括走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麻烦，是吧？
0: 就像家里的，有时候你莫名其妙觉得这人好碍事，其实不是你对他有意见，有时候是动线的问题。他老站在你，就是你觉得这是我通道的位置，你怎么老挡着我的路？其实就是家里动线没设计好。
3: 对，这、家里面动线呢分几个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务动线，就是刚刚王龙老师讲说的，哎，为什么你爱我事呢？我在拖地是吧？哎，你在洗衣服，我们两个之间怎么会交叉呢？这个就是家务动线没有安排好。那如果说房，它这个其实动线不在乎你房子大小的啊，每一套房子其实都是有动线的，哪怕说我就是个单室套，其实也有动线。如果你规划不好的话，这个动线比较紊乱，那将来在用的时候就非常头疼。那我们讲一下家务动线，家务动线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我们从厨房到餐厅，包括从阳台拿取衣服晾晒这些区域的这个动线呢，我们尽有可能的距离不宜过长，避免了什么穿过客厅。因为很多朋友家里面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穿过客厅然后到阳台，是吧？
0: 对，
3: 这个呢不是说不好啊，如果说尽有可能的情况下不把洗衣机放阳台，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每次拿衣服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想啊，早上起床了，起床之后呢我们要把卧室门打开，然后经过客厅然后再到阳台，绕一大圈子拿一件衣服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一般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尽有可能的你的生活空间，就是我们说的卧室的休息空间，尽有可能近一点这个洗漱区啊，包括洗衣区家务区离这样稍微近一点，这样我们拿衣服洗衣服的时候相对说方便一点。那有朋友讲了，我家这么好阳台，我喜欢自然晾晒啊，那这个呢就是稍微要牺牲一下美观了，就讲到第二点了。
0: 嗯，
3: 你会发现吗，很多朋友家里面客厅很漂亮，是不是？
0: 对，
3: 哎，但是阳台挂了很多衣服，
0: 对，哩哩啦啦。
3: 对，你说晾晒的衣服不是说不好，但我尊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0: 嗯，这我特别懂，因为有时候我给我们家小朋友要录视频，后来就本来说阳台嘛，背景阳台是挺亮堂，但我一录的时候发现不行，上面挂的东西有些
3: 衣服是吧，挡住了，
0: 不适合在那儿放着。
3: 哎，但是像我自己家怎么解决？我家房子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的，我房子面积很小的，只有70平方不到，60多个平方啊。但是呢，我没有在阳台上晾晒，我是把所有的家政区啊摆在了洗手间，我的洗手间离我的卧室特别近。非常近。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每次洗完澡之后呢，这个脏衣服啊就摔到洗衣机里面，立马就可以完成这一套清洗的动作了。然后紧跟着洗完衣服呢就放在洗烘套装上面的烘干机里面，紧跟着烘干了之后，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简单的从这个洗衣机烘干机里面把
0: 衣服拿出来，
3: 对，干净的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就像我今天早上穿这件衣服，
0: 太好了，
3: 都没有熨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好的烘干机它是免熨烫的，
0: 对
3: 啊，除非就是说你穿西服，我不太喜欢穿西服，我也不太喜欢穿太正式的。哎，其实像王蓉老师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很漂亮啊，
0: 花花亮亮的
3: 啊，非常的个性啊，非常飞手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你可以看视频号，
0: 对，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看我们每天的穿搭。
3: 我每天穿搭基本固定的啊，每天就是一身欧巴。

0: Black 啊，
1: 对，
0: 所以说
1: Black,、
0: 对，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会觉得王勃这个设计师是不是很单一啊？其实我想跟大家讲，这是效率，
1: Cool man, 很酷的。
0: 我每天早上起来，所有的动作都是一致的。然后起床之后紧跟着就是把衣服穿上，穿完之后呢干嘛洗脸刷牙啥的，对吧、然后紧跟着就是一套标准化的早餐啊、我今天特意在我的朋友圈上分享了一下、我每天吃的早餐是什么，因为最近问我的人太多了。

0: 啊，其实我就是想要和家里面有个互动性。我在这边工作的时候，那可能我老婆呢在旁边，她在刷剧，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之间就有关联性了嘛，
1: 是
0: 吧？
1: 是的，嗯，
0: 哎，那这个就是也可以啊，通过这个思路呢，哎，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想想看，你家里面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小功能啊？这个互动性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1: 嗯，
0: 这可以增进你和家人之间的情感哦。
1: 当然了，就是一方面呢，很多人比方说想要一定的私密性，但一方面呢，就比方说家人之间要互相看到彼此，能够照见彼此在干什么。嗯、还有一件事儿，就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孩子心悄悄，必定在作妖。我最担心的就是他没声音了，然后以及看不到他了。倒不是说他自己安全问题，肯定他自己有可能在偷偷在看电视或者。看 pad 之类的。
0: 我跟大家讲，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嗯、就是互动性一旦打开了之后呢，整个空间的感就拉开了，
1: 对，
0: 房子也会显得更大了嘛，更通透更舒服，空气的流动性变得更好，
1: 对，
0: 采光也会变得更棒，
1: 是，
0: 那空间感也会显得更大一点、嗯、那房子本来我们都想有限的空间，我们尽有可能打破这种边界，
1: 嗯，
0: 让空间看起来更整体，
1: 好，
0: 这也是我们的设计理念。
1: 那基于这样的设计理念，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月的微信啊，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电话啊，025-588-35315 025-588-35315。今天也感谢王博的做客，那我们就下期节目继续来分享了。
0: 好，下期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 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教的是，警服还

0: 遇见你真好。
1: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2: 听第一阵秋风。
3: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广场店、江北红悦城店六店齐开席，十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1099。
1: 即刻点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2: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3: 接着为您播出。
0: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4: Play FM
5: Now，
3: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这里是今天我当班，大家好，我是凯文，大家这个单休周末快乐。刚才听的是 Jenny Wave 的歌曲，叫做 Waiting Room。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一个大好事儿，来自于我们的原产地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美妆产品，来自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还有精华50毫升，以及遮眼面霜75毫升。这三样全部都是品牌的当家的王牌产品。那价格的话呢，精华一瓶的话呢，上千块，然后整个三个的大正装，这一次的价格到详情页领券之后，券后只要599，这样的价格全网都没有，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心动的朋友记得去拼手速购买，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记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包括去随时了解商城的最新福利，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新版滋润款的遮眼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599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超值福利，来自于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精华液200毫升外加精华50毫升和智颜面霜75毫升的一个大正装的三个合一的组合，全部都是雅诗兰黛品牌的当家王牌单品，价格一瓶精华就上千，今天整套三个大正装在详情页领取福利券之后只要599，原神液200毫升，小棕瓶50毫升以及

新版本的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补水修护还有抗老一套搞定，三个大重装599元，折扣不到2折，单买一瓶精华都会大于这个价格。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福利，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拼手速下单，记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这样每单还可以再减5元，了解商城最新福利。

0: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重阳佳节，温暖陪伴，再忙也要陪爸妈吃饭。
0: 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10月18号晚上18点，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1099。
3: 即刻点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4: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点40分，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5: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点半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5: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今天我们节目的电波福利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外加智颜面霜75毫升，全部都是品牌的当家王牌单品。价格方面啊，平时一瓶精华就要上千，今天整个三个大正装详情页领券之后只要599，这样的价格翻遍全网都没有，两折的价格，限时福利150组，心动的朋友记得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来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了解商城最新福利。

0: 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套下来，补水、修护、抗老全都搞定。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懂护肤的朋友们都知道，这算是护肤界的经典成分，深入皮肤底层，可以帮皮肤的屏障稳固住。欢迎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限量只有150组，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了解商城最新福利。
1: 许世界让皱眉眼了，对在意的是双眼我紧了。

0: 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卤赎罪，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事，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身边。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AI 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

悲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游牧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Now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0: Buddy Buddy， 这首歌来自王俊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
1: 给我听醒了。
0: 哎，希望给大家这早上周一早上醒醒神啊！看到很多朋友来发早上好 ，Grace 说早上坏，都市丽人嘛。
1: 那个丽是哪个丽？大家自己心里有数。
0: 努力的丽。Grace 今天总不至于还是躺在床上听我们直播吧？
1: 不可能，不然他不会这样说话的。
0: 还有看到蓝小猫，我们亲爱的家主任，还有红妈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打卡啊！大蓝鲸里面大家打卡的时候都还发了一张现在这个朝阳，这个日出的照片，
1: 好看
0: 啊！今天早上这个娜一在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准备往直播间走的时候。他说哇，这走廊好漂亮，我还在想，我说我们走廊今天怎么打扮了，我说怎么装修，我刚来的时候也没看着啊，我说怎么了，
1: 就是阳光为他装扮了一下，
0: 对，就是早上那个朝阳金灿灿的洒了一地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娜一当时来一句什么，他说这好像是马上要穿越了，穿越前期的那个感觉，
1: 就是大家搞那种科幻片你知道吧，就要那种什么粒子穿越了拉扯的时候，他前面都会有那种光效那种，
0: 然后我进电梯之前我还真的就是在那个走廊上停顿了那么一步，
1: 恍惚了一下，
0: 看了一下，
1: 恍惚了一下，
0: 我在想我穿越去哪儿。
1: 有人随口一提，有人还当真了。怎么的，想明白了吗？要去哪儿？
0: 哎呀，好多想去的，
1: 去过去还是去未来？
0: 但是从单位穿越过去，我觉得对面是啥，我有点不太敢。
1: 要我就是只要不在这，在哪儿都行。
0: 从单位往那边穿，万一出去是个猪栏怎么办？
1: 不会的，我们一出去可能是一片大草原。
0: 或者去犁地呢吧？
1: 大草原，
0: 犁地，
1: 发现嘴里全是草。
0: 后面憋着车，我开始跑。有没有这种风险呀、啊？到底？
1: 你又不说，肯定是没有。哎呦天，一下子不想去了。我本来说，只要不在这儿，去哪儿都行。
0: 是是，后来你细思极恐啊。
2: 林娜贝儿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Yeah。
0: 今天的卡拉用 OK， 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带来叫做《万象回响》。
1: 咱们黄子又因为过于劳模又上热搜了，大家就开始统计说他24年上了多少天班，25年上了多少天班，26年还没到开始统计的时候，但我估计少不了。

0: 哎，晚上回来给你做那什么什么吃，你先起。
1: 晚上回来做什么吃，这个还我还挺受用的。你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大人说，晚上再回来睡这个有点扯
0: 了。我真的会气笑，我
1: 真的
0: 气笑。
1: 真的，现在听有点扯。
0: 我就会把眼睛睁开，不然呢？不然呢？不回来睡了啊！真的，为了让你起床，可以就是睁着眼睛说任何话。
1: 外婆说过那些狠话的话。
0: 对，先起。
1: Tonight，
0: 今晚回来睡。你现在是不是想想小的时候一定听过这句话吧？
1: 对呀、啊，现在觉得很离谱。
0: 别拖着，就现在睡，别今晚睡了。事先你说昨天带我们家俩娃儿去露营，真太费妈了。今天起床腰酸背疼的。
1: 确实，带小朋友去露营要管的事情比较多，而且你要带的东西也多呀。
0: 是啊。你看 Grace 说出门遛狗了，遛完狗去搬砖了，闹钟响的时候简直想数。
1: 记得给咱狗牵回去啊，别牵到单位去了。

0: 我说咋了？他说因为我全场只来十分钟，意思是他只认识他只认真了十分钟。我说哎呦，小朋友嘛，就是肯定是就是想休息啊或者干嘛。他说关键他跟我说，妈妈，我不是打得最差的。他原来觉得自己打得可差了，直到他发现班上还有一个比他更差的，他就盯着人家打。
1: 这种时候一般老师家长会怎么说？你能不能往前看？你不要跟后面那个比，你跟人家前面的去比行不行？再是那个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哎呀，大家这个留言看着就是一段一段的故事啊，
1: 一唠这个什么矛盾都没有了，
0: 都不困了，
1: 都和谐 了。
0: 哎呦天，还有这个刚刚谁等慢慢说，我倒是不偏文科，我说大家都偏文科，感觉因为刚刚一科陨石他们都说，比如说语文考了130几，英语考了143，
1: 就是文理差的比较大。
0: 哎，然后数学物理就考的比较差，然后所以最后上了师范，现在是一位老师。
1: 他是怎么说来着？
0: 他说我不偏文科，我偏文艺科，就是大人嘴里说学的那学的没用的东西啊，唱歌跳舞画画缝东西。
1: 你以为我们这种人小时候怎么能当上什么文艺委员文体委员啊？一干就干那么多年，
0: 对，
1: 可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关键依然私底下的远哥呀，他说哥哥姐姐们，数学为什么会考那么少啊？我们长大了也会考很少吗？
0: 远哥，等你长大，都是故事。
1: 远哥听叔叔阿姨的话，上数学课笔掉了，不要捡，你就放在那儿，下课再说。
0: 夏日西雨说，我最爱的就是数学课，要不是数学好一点，高考英语不及格的我甚至上不到本科。
1: 哦，这就是拽分的，
0: 终于来了，数学王子来了。
1: 这是
0: 数学好的，他说一上数学课精神抖擞，一上英语课困得像虫，上大学终于庆幸不用学英语了，这辈子不用和英语打交道了，结果遇到一个小老外俘获了我，明年再

0: 怎么还影响到你的择偶标准了呢？
1: 就是
0: 择偶标准里面有一条，
1: 数
0: 学得
1: 好，一定要
0: 好，
1: 不是130以上的不要。
0: 因为本人数学 not good，
1: 对，我只能考30，你必须能考到130才行。见面先做一套卷子。
0: 7:45，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林俊杰和 Aline 的合作在月食里抱紧我，还有一首是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可以得到播出呢？隐藏的歌

0: 个太爽了，
1: 开成八个演唱会了呀。嗯，你说这阴差阳错、哎、这两首歌选的
0: 来自林俊杰的这首歌 Always Online，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
1: 哎、压上了我们也是 Always Online 呀、
0: 刚刚有朋友听了我们关于就是学习啊或者数学啊这些好玩的事儿啊的逗妈说，刚刚那段小老外那个我非要回去再回听一遍那段留言，给我嘎嘎笑乐的，刚刚在开车
1: 给我俩聊的两个人只卡痰。
0: 对，还有刚刚那个有朋友在说，我跟你说这路上啊等红灯呢，旁边车就看我咧着个大嘴在那笑。
1: 你要是给我开过去看也咧着大嘴笑的，你问问他、嗯、没准也是在听节目。
0: 咱今天这话题起因是上一周呢有一位南京大学的这个老师，不是老师还是教授啊，赵老师来跟我们打招呼，说听我们节目好多年，还参与了我们的很多线下活动。
1: 对，
0: 那他那名儿说赵老师聊数学就跟之类的，我说你这赵老师我想到了就是小时候对于数学的恐惧。
1: 有点对不起您的感觉。
0: 结果呢炸出来一波南大毕业的同学们，刚才一颗陨石说我也来聊一下，我老公是南大的，他不理解我数学为什么考八分，他说随便瞎选。
2: 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
0: 这首歌来自夏日新企划带来叫做
1: 不是我们这些词进不到四六级的，嗯，哪能进到四六级，太基础了。
0: OK say how about 我们的 jeans
1: 不说假话，我们这 jeans 我们这牛仔裤上周几啊，上周五开始卖，到这今天应该是周末，有朋友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收到了。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Melody， 他买了我身上今天穿的同款，应该就是四号，就是那个深棕色深巧色的那一条，他给我发来了好几条好评。他说那一我宣布你就是选裤子的神，他说
0: 你就为了说这一句吧。
1: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他说我没有穿过这么好穿的裤子，他大致意思就是说料子首先很好很软，然后再就是穿上之后显腿直，然后不怎么显小腹前面这块的肉，因为女生有些小腹嘛，这个是难免的。她说完全是不显小腹那边的，但是她唯一说就是布料比她想象中的有一些厚，她可能要过两天再量一量的时候再穿。她说我反正说我今天早上穿了，我觉得温度其实还可以，它确实是有点厚度的那种牛仔布，
0: 所以她给我们给到一个 five stars。
1: 五星，对对对。The comments is very good.
0: Excellent.
1: Brilliant.